裹着皮肉，浮现你的脸孔，似个浓缩的花，就会粗得更严重。这次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冲钥匙孔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附给你的敏感带在拓印，反复描述了叹息。